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，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
0: 亲爱的听众们、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2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.
3: I love Italy.
4: Yeah.